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ᱚᱨᱡᱽ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ᱤᱯᱨᱚ 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ᱵᱤᱯᱨᱚ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ᱵᱚ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ᱩᱱᱠᱩ ᱤᱝᱨᱮᱡᱽ ᱫᱚ ᱪᱮᱞᱮᱱ ᱟᱵᱚ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ᱵᱟᱡᱽᱱᱟ ᱠᱚᱢᱟ ᱡᱳᱨ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ᱛ ᱠᱚ ᱟᱹᱫᱟᱹᱭ 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ᱹᱭᱴᱟᱹᱲᱤ ᱠᱚᱦᱚᱸ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ᱚ ᱵᱟᱠᱚ ᱧᱮᱞ ᱥᱟᱦᱟᱣ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ᱹᱭᱴᱟᱹᱲ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ᱦᱚᱸ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 ᱛᱚᱵ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ᱮ ᱟᱨ ᱪᱮᱫ ᱠᱚ ᱟᱵᱚᱨᱤ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ᱟᱭ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ᱫ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ᱱᱩᱠᱩ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ᱵᱚᱞ ᱠᱷᱚᱱ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ᱹᱯᱱᱟᱹᱛᱚᱜ ᱥᱟᱱᱟ ᱠᱮᱫ ᱠᱚ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ᱦᱩᱞ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ᱤᱱ ᱦᱩᱨᱜᱟᱹ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ᱰᱚᱠ ᱮᱱᱟ ᱟᱨ ᱦᱩᱞ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 ᱛᱚᱵᱮ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ᱟ ᱾ 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ᱱᱚᱱᱫᱚᱠᱤᱥᱳᱨ ᱠᱤᱥᱠᱩ ᱛᱤᱠᱤᱱ ᱾ᱛᱷᱩᱛ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1: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ᱫᱚ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ᱛ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ᱤᱯᱩᱞ ᱥᱮ ᱵᱩᱱᱤᱭᱟᱹᱫᱤ ᱦᱚᱲ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ᱟᱜᱚᱥᱴ 9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ᱦᱤᱞᱳᱜ ᱵᱤᱥᱥ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ᱫᱤᱵᱚᱥ ᱳᱣᱟᱨᱞᱰ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ᱤᱯᱩᱞᱥ ᱰᱮ ᱢᱤᱨᱛᱤᱠᱟᱨᱤᱱ ᱡᱚ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ᱢᱟᱱᱚᱛ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ᱣ ᱫᱚ ᱡᱟᱹᱛᱤᱥᱚᱝᱜᱷ ᱨᱮᱱᱟᱜ 1993 ᱥᱟᱞᱮ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ᱠᱞᱟᱨᱮᱥ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ᱩᱱᱤᱭᱟᱹᱫᱤ ᱦᱚᱲᱟᱜ ᱢᱟᱦᱟ ᱫᱚ ᱢᱟᱱᱚᱛ ᱟᱹᱜᱩ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ᱹᱱᱤᱭᱟᱹᱛ ᱨᱮ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ᱩᱛᱤᱥᱩᱛᱤ ᱠᱚ ᱦᱤᱨᱠ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ᱥ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ᱡᱟᱹᱨᱤ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ᱢᱚᱴᱮ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ᱣ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 ᱰᱤᱜᱞᱟᱹᱣ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ᱟᱹᱫᱤᱢ ᱦᱚᱲ ᱫᱚ ᱟᱜ ᱥᱟᱨ ᱠᱟᱹᱯᱤᱭᱟᱛᱮ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ᱵᱟ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1947 ᱢᱚᱥᱤᱦᱟ ᱟᱜᱚᱥᱴ 15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ᱵᱟᱝ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ᱠᱚᱜᱼᱟ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ᱜᱼᱟ ᱪᱤ 1757 ᱢᱚᱥᱤᱦᱟᱨᱮ ᱯᱚᱞᱟᱥᱤ ᱡᱩᱫᱽᱫᱷ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ᱵᱚᱝᱜᱚ ᱨᱤᱱᱤᱡ ᱱᱚᱵᱟᱵᱽ ᱥᱤᱨᱟᱡᱽ ᱩᱫᱳᱞᱟ ᱟᱨ ᱨᱚᱵᱟᱨᱴ ᱠᱞᱟᱭᱤᱵᱷ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 ᱢᱩᱲᱩᱫ ᱵᱤᱨ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ᱮᱯᱮᱛᱨᱮ ᱨᱚᱵᱟᱨᱴ ᱠᱞᱟᱭᱤᱵᱷᱮ ᱫᱟᱲᱮᱭᱮᱱᱛᱮ ᱵᱚᱝᱜ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ᱩᱴᱷ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ᱤᱥ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ᱛᱤᱛ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ᱟᱫᱚ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ᱩᱴᱷᱟᱹᱣ ᱥᱟᱦᱮᱵ ᱠ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ᱩᱨ ᱡᱩᱞᱩᱢ ᱠᱟᱛᱮ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ᱠᱚ ᱩᱴ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 ᱥᱟᱦᱮᱵ ᱡ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ᱵᱟᱝᱠᱚ ᱵᱟᱛᱟᱣ ᱞᱮᱜᱼᱟ ᱾ ᱛᱤᱞᱚᱠᱯᱩᱨ ᱨᱤᱱᱤᱡ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ᱨᱤᱡᱷᱟᱹᱣᱮᱱᱟ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ᱰᱟᱢᱟᱰᱩᱞ 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ᱮᱜᱼᱟ ᱾ ᱦᱩᱞ ᱠᱚ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ᱴᱮᱵᱚ ᱜᱷᱟᱹᱴᱤ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ᱚᱨᱮ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ᱵᱟᱠᱥᱚ ᱠᱚ ᱞᱩᱴ ᱠᱮᱜᱼᱟ ᱾ 1782 ᱠᱷᱚᱱᱟᱜ 1785 ᱢᱚᱥᱤᱦ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ᱵᱨᱤᱴ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ᱥᱟᱦᱮᱵ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ᱛᱩᱯᱩᱫ ᱥᱟᱶᱛᱮ ᱦᱮᱯᱮᱫ ᱦᱚᱸ ᱛᱚᱝ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 ᱩᱠᱩ ᱪᱩᱠ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ᱦᱚᱞᱚᱠ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ᱛᱟᱞᱮᱫᱟᱨᱮ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ᱥᱟᱦᱮᱵ ᱪᱤᱞᱤᱢᱤᱞᱤ ᱠᱞᱤᱵᱞᱮᱱᱰ ᱥᱟᱦᱮᱵ ᱮ ᱛᱩᱧ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ᱵᱟᱵᱟ ᱥᱟᱵ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ᱤᱨᱯᱟᱹ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ᱜᱼᱟ ᱦᱩᱞ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ᱟᱹᱣᱦᱟᱹᱨ ᱫᱚᱭ ᱥᱟᱦᱮᱵ ᱯᱟᱦᱴᱟᱭᱮᱱ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ᱧ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ᱟᱵ 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ᱭ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ᱦᱚᱲᱟᱜ ᱦᱩᱞ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ᱲᱮ ᱫᱟᱨᱮ ᱨᱮ 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ᱠᱚ ᱴᱷᱩ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ᱱᱟᱹᱯᱤᱛ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178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6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ᱞᱮᱜᱼᱟᱭ ᱩᱱᱤᱜᱮ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ᱞ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ᱟᱭᱟᱢ ᱜᱚᱦ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ᱦᱚᱸ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ᱯᱷᱟᱫᱟᱨ ᱚᱯᱷ ᱫᱤ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ᱯᱷᱟᱭᱴ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ᱞᱮᱫᱮᱭᱟᱭ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1831 ᱢᱚᱥᱤᱦᱟ ᱠᱷᱚᱱ 1832 ᱢᱚᱥᱤᱦ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ᱞᱦᱟᱱ ᱟᱨ ᱯᱚᱨᱦᱟᱴ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ᱦᱳ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ᱥᱮ ᱞᱟᱲᱠ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ᱸᱜᱮᱞ ᱡᱩᱞ ᱞᱮ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ᱟᱯᱴᱮᱱ ᱴᱚᱢᱟᱥ ᱩᱭᱞᱠᱤᱱᱥᱚᱱ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ᱡ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ᱮ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ᱠᱤ ᱢᱩᱱᱰᱟᱹ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ᱜᱟᱸᱰᱮ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ᱮᱢᱚᱜ ᱨ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ᱚᱸ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ᱷᱚᱱ ᱫᱩᱜ ᱫᱚᱦ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ᱟᱥᱚᱱ ᱮᱨᱮᱲ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ᱨᱩᱠᱫᱟᱹ ᱞᱮᱜᱼᱟ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ᱫᱷᱤᱨ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ᱠᱩ ᱡᱟᱹᱨᱤ ᱵᱚ ᱠᱟᱵᱩᱣᱟ ᱠᱷᱟᱱᱜᱮ ᱠᱟᱴᱮ ᱥᱚᱨᱫᱟᱨ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ᱞᱟᱲᱠᱟ ᱠᱚ ᱥᱮᱨᱚᱝᱥᱤᱭᱟ ᱜᱷᱟᱹᱴᱤ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ᱽ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ᱞᱮᱱᱟ ᱦᱳ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ᱡ ᱜᱩᱨ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ᱵᱟᱛᱟᱣᱛᱮ ᱦᱩᱭ ᱟ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ᱢᱟᱹᱱᱠᱤ ᱢᱩᱱᱰᱟᱹ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ᱩᱞᱦᱟᱱ ᱮᱨᱤᱭ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ᱟᱹᱣᱨᱤ ᱞᱟᱜᱟ ᱠᱚ ᱦᱟᱹᱵᱤᱡ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ᱛᱩᱯᱩᱫ ᱥᱮ ᱦᱮᱯᱮᱫ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ᱰᱟᱢᱟᱰᱩᱞ ᱚᱠᱛᱚ ᱡᱚᱦᱚᱜ ᱜ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ᱫᱟᱢᱤᱱᱤ ᱠᱚ ᱵᱤᱨ ᱜᱟᱡᱟᱲ ᱛᱮᱠᱚ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ᱟ ᱚᱸᱰᱮ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ᱮ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ᱥᱚᱠᱛᱚ ᱠᱚ ᱠᱤᱥᱟᱹᱬᱮᱱᱟ ᱱᱩᱠᱩ ᱧᱮᱞᱛᱮ ᱥᱟᱣ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ᱦᱚᱸᱠᱚ ᱵᱚᱞᱚ ᱢᱮᱥᱟᱭ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ᱚᱛ ᱦᱟᱥᱟ ᱦᱚᱸᱠᱚ ᱨᱮᱡ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ᱱᱩ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ᱛᱟᱹᱦᱩ ᱤᱫᱤ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ᱚ ᱨᱟᱭ ᱫᱚᱦᱚᱭ ᱞ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ᱟ ᱟᱨᱦᱚᱸ 1854 ᱥᱟᱞ ᱛᱮ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ᱸᱥᱚᱨᱠᱟᱨ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ᱥᱮᱫᱛᱮ ᱨᱮᱹᱞ ᱞᱟᱭᱤᱱ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ᱵᱮᱴᱷᱤ ᱵᱮᱜᱟᱨ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ᱷᱟᱱᱜ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ᱩᱛᱤᱥᱩᱛᱤ ᱠᱚ ᱨᱟᱸᱜᱟᱣ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ᱱᱟᱹᱯᱤ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 ᱦᱚᱲ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ᱠᱚ ᱡᱟᱣᱨᱟᱭᱮ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ᱜᱩᱴ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ᱢ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ᱤᱱᱤᱡ ᱠᱚᱞᱮᱠᱴᱚᱨ ᱡᱮᱢᱥ ᱯᱚᱱᱴᱮᱱᱴ ᱴᱷᱮᱱ ᱠᱚ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ᱨᱤᱱᱤᱡ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ᱥᱩᱫᱟᱨᱞᱮᱱᱰ ᱥᱟᱦᱮᱵ ᱴᱷᱮᱱ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ᱞᱴᱟᱹ ᱠᱚ ᱫᱷᱚᱢᱠᱟᱣ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ᱫᱚ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ᱟᱹᱛᱩᱨᱤᱱ ᱯᱩᱱ ᱵᱚᱭᱦ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ᱟᱨ ᱵᱷᱟᱭᱨᱚ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ᱠᱚ ᱦᱩᱞ ᱠᱮᱜᱼᱟ ᱫᱟᱨᱚᱜᱟ ᱠᱮᱱᱟᱨᱟᱢ ᱵᱷᱚᱜᱚᱛ ᱮᱢᱟᱱ ᱠᱚ ᱢᱟᱜ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ᱩᱞ ᱡᱚᱦᱚᱜ ᱠᱚ ᱨᱩᱠᱫᱟᱹᱭ ᱞᱮᱜᱼᱟ ᱫᱷᱟᱱ ᱡᱩᱲᱤ ᱦᱮ ᱰᱷᱟᱠ ᱵᱟᱡᱮ ᱦᱮ ᱰᱷᱳᱞ ᱵᱟᱡᱮ ᱦᱮ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ᱵᱷᱟᱭᱨᱚ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ᱱ 30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ᱫᱚ ᱦᱩᱞ ᱨᱮᱠᱚ ᱩᱢᱡᱷᱟᱹᱣ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ᱟ ᱥᱟᱦᱮᱵ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80 ᱦᱟᱹᱛᱤ 150 ᱥᱟᱫᱚᱢ ᱤᱫᱤ

ᱛᱮ ᱦᱚᱲᱠᱚ ᱞᱮᱵᱮᱫ ᱠᱟᱪᱟ ᱢᱟᱪ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ᱚᱬᱮᱥᱟᱭ ᱯᱷᱟᱹᱫ ᱧᱟᱢ ᱧᱟᱢᱛᱮ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ᱦᱚᱲ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ᱮᱭᱟᱞᱟᱯᱩᱨ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ᱦᱩᱞ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ᱟᱦᱮᱵᱽ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ᱢᱟᱹᱫᱽ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ᱥᱟᱢ ᱯᱟᱨᱜᱟᱱᱟᱭ ᱮᱢᱟᱱ ᱫᱚᱠᱚ ᱜᱚᱡ 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ᱞ ᱵᱟᱝ ᱵᱚᱱᱫᱷ ᱞᱮᱱᱛᱮ ᱥᱟᱦᱮᱵ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ᱭ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ᱹᱣ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ᱚᱸ ᱠᱚᱢ ᱮᱱ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ᱵᱷᱟᱭᱨᱚ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ᱞ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ᱵᱨᱤᱴᱤᱥ ᱜᱚᱵᱚᱞ ᱠᱷ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ᱟ ᱡᱷᱤᱡ ᱥᱚᱫᱚᱨ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ᱞ ᱢᱮᱱᱛ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ᱥᱚᱝᱜᱮ 1857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ᱵᱤᱫᱽᱫᱨᱳᱦᱚ ᱨᱮᱫᱚ ᱵᱟᱡᱟᱣ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ᱠᱤ ᱢᱚᱝᱜᱚᱲ ᱯᱟᱱᱰᱮ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ᱵᱟᱨᱟᱠᱯᱩᱨ ᱨᱮ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ᱵᱤᱫᱽᱫᱨᱳᱦᱚ 1857 ᱫ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ᱜᱮ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ᱛᱟᱭᱚᱢ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10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 ᱳᱰᱤᱥᱟ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ᱩᱞ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ᱲᱟᱦᱟᱺᱰᱤ ᱡᱤᱞᱞ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ᱫᱚᱱᱯᱩᱨ ᱨᱟᱢᱯᱩᱨ ᱡᱚᱢᱤᱫᱟᱨᱤ ᱴᱷᱟᱶ ᱩᱨᱞᱟᱹᱫᱟᱹᱱᱤ ᱴᱷᱮ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853 ᱢᱚᱥᱤᱦᱟᱨᱮ ᱠᱚᱱᱫᱷ ᱥᱚᱨᱫᱟᱨ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ᱞᱮᱯᱷᱴᱮᱱᱟᱱᱴ ᱢᱮᱠᱱᱮᱞ ᱴᱷᱮᱱᱮ ᱥᱟᱵ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ᱥᱟᱥᱟᱝ ᱪᱟᱥ ᱜᱚᱰᱟᱨᱮ ᱦᱚᱲᱠᱚ ᱵᱚᱸᱜ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ᱫ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ᱛᱮ ᱠᱚᱱᱫᱷ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ᱫᱚ ᱟᱜ ᱥᱟᱨ ᱵᱚᱨᱞᱟᱢ ᱠᱟᱹᱯᱤ ᱮᱢᱟᱱ ᱥᱟᱯᱟᱵ ᱟᱛᱮ ᱱᱟᱦᱟ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ᱮᱱᱟ ᱜᱷᱩᱢᱩᱥᱚᱨ ᱮᱞᱟᱠᱟ ᱨᱮ ᱠᱚᱱᱫᱷ ᱥᱚᱨᱫᱟᱨ ᱪᱚᱠᱨᱟ ᱵᱤᱥᱩᱭ ᱦᱚᱸ ᱱᱩᱠᱩ ᱦᱟᱞᱟᱠᱤᱭᱟᱹ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ᱩᱠᱩ ᱪᱩᱠᱩ ᱟᱛᱮ ᱛᱩᱯᱩ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ᱤ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ᱠᱚᱱᱫᱷ ᱵᱟᱭᱟᱨ ᱛᱟᱢᱟᱰᱩᱨ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ᱫᱚᱭ ᱦᱟᱹᱨᱤᱵᱚᱝ ᱪᱟᱵᱟ ᱞ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ᱩᱦᱨᱟ ᱵᱤᱥᱩᱭ ᱦᱚᱸ ᱢᱤᱫ ᱡᱩᱡᱷ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ᱱᱫᱷ ᱵᱟᱭ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 ᱜᱤᱲ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ᱼᱮ ᱢᱩᱠᱨᱩᱲ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ᱥᱚᱨᱫᱟᱨ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10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ᱥᱤᱠᱲ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ᱠᱚ ᱫᱟᱬᱟ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ᱨᱟᱸᱜᱟᱣᱮᱱᱟ ᱟᱨ ᱞᱮᱯᱷᱴᱮᱱᱟᱱᱴ ᱢᱮᱠᱱᱮᱞ ᱟᱜ ᱥᱮᱱᱟ ᱠᱮᱢᱯ ᱠᱚ ᱜᱷᱮ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ᱩ ᱜᱚᱡ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ᱥᱚᱨᱫᱟᱨ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ᱨᱞᱟᱹ ᱫᱟᱹᱱᱤ ᱴᱷᱮᱱ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ᱢᱤᱫ ᱢᱟᱭᱟᱢ ᱜᱚᱦ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ᱦᱚᱸ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ᱠᱚᱱᱫᱷ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ᱦᱩᱞ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ᱚᱜᱚ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ᱮᱞᱟᱠᱟᱨ ᱥᱮᱫᱨᱮ ᱵᱤᱨ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1895 ᱢᱚᱥᱤᱦᱟᱨᱮ ᱩᱞᱜᱩᱞ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ᱞᱮᱱᱟ ᱰᱩᱢᱨᱩ ᱵᱩᱨᱩ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ᱚᱨᱤᱞᱟ ᱠᱚ ᱞᱮᱠᱟ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400 ᱵᱨᱤᱴᱤᱥ ᱯᱷᱟᱹᱫᱽ ᱵᱩᱨᱩ ᱜᱷᱮ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 ᱥᱟᱵ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ᱦᱮᱯᱮᱫ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ᱡ ᱜᱩᱨ ᱞᱮᱱ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ᱨᱟᱺᱪᱤ ᱡᱮᱞ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1900 ᱢᱚᱥᱤᱦᱟᱨᱮ ᱡᱮᱞ ᱨᱮᱜᱮ ᱜᱚᱡ ᱮᱱᱟᱭ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ᱞᱮᱜᱼᱟᱭ ᱚᱱᱟᱛ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ᱵᱤᱨᱥᱟ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ᱟᱨ ᱰᱩᱢᱨᱩ ᱢᱟᱨᱥᱟᱞ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ᱷᱢᱚᱬ ᱱᱟᱭᱚᱠ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ᱞᱠᱟᱹᱨᱤᱭ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ᱱᱫᱚᱨᱜᱚᱲ ᱜᱚᱧᱡᱟᱢ ᱮᱢᱟᱱ ᱡᱤᱞᱞᱟᱹ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ᱩᱢᱤᱫ 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ᱦᱩᱞ ᱥᱮᱸᱜᱮᱞ ᱮ ᱥᱟᱞᱜ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ᱤ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ᱜᱚᱴᱟ ᱯᱟᱲᱟ ᱜᱷᱮᱨᱟᱣ ᱮᱥᱮ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ᱵ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ᱜᱚᱧᱡ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ᱨᱚᱦᱢᱯᱩᱨ ᱡᱮᱞ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ᱫᱚ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ᱦᱟᱴᱟ ᱚᱴᱟ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ᱟᱜ ᱦᱩᱞ ᱠᱟᱛᱷᱟᱜᱮ ᱚᱞ ᱯᱮᱨ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ᱤ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ᱫᱚ 340 ᱫᱷᱟᱣ ᱜᱟᱱ ᱦᱚᱸ ᱵᱤᱥᱛᱤ ᱫᱷᱟᱣ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ᱫᱤ ᱦ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ᱴᱨᱟᱭᱵᱟᱞ ᱥᱴᱨᱟᱜᱚᱞ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ᱚᱛᱚᱵ ᱨᱮ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ᱫᱷᱤᱱᱚᱛᱟ ᱟᱱᱫᱳᱲᱚᱱ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ᱥᱟᱢ ᱛᱨᱤᱯᱩᱨ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ᱟᱹᱫᱤᱢ ᱠᱚᱣ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